0: 领军莫化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勾扳机，坚固城墙已成废墟，黑夜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